0: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你的主播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讨论一个和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人都有很密切相关的题目，就是澳洲医疗和老龄化究竟在个制度、压力和解决方案和未来会是怎样呢？我们一会会慢慢来到讨论。我们看到澳洲的医疗系统和人口的老龄化的问题真是越来越严重和令人担忧。这个问题其实正在影响着你看医生要等多久呢？特别是专科的医生呢，和特别是那些没有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听众。那个医疗费用呢就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贵。在这个因为那些长者他有很多的健康的问题要照顾的问题，那怎样来到去適当地用一个资源来照顾长者呢？那在未来的经济会怎样呢？即澳洲在以往的二十年是其实都不错，但是发觉现在那个因为地缘政治啊、国际关系啊、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呢甚至在2020年有那几年时间呢，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影响到令澳洲的经济受到影响，所以令到我们的债务呢都其实呢都是令人担忧的，所以变成就会担心呢，如果是未来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不可以支付到那些的医疗的费用和对长者的照顾呢？所以医疗的问题呢其实就不只是健康的问题，还是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来的。我們或者簡單講下澳洲的醫療制度的核心是什麼呢？其實就是 Medicare， 大家知道有張綠卡 Medicare， 如果你是公民那你就可以就拿到這個 Medicare， 這個醫療卡它提供很多公立醫院的服務，部分的免費醫療、醫療的補助，其實有很多，大家如果是不是很清楚你究竟那個的拿著 Medicare 你做這個的公民的时候有什么医疗的福利呢？大家可以呢就是去上网去查询，或者问朋友，甚至呢就是问一些的你那些的，如果你有些去一些的就是社会机构有些的社会工作者都会解释给你听了。那还有呢，澳洲也都是个混合的制度的，就是除了公立那个 Medicare 之外呢，另外也都有个私立的医疗那个制度，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些私人那些医疗保险的机构，那我不详细讲了，费事人我收钱卖广告，那我不讲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和自己去比较一下他们那个的保费和他们包括什么项目。私人的医疗包括呢就是其实医院和私人保险，私人保险呢即是意思你可以呢就是不买这个医院的服务，你可以就我要去验眼，我要看牙，我要做物理治療，或者是其他的那些私人的那些的一類的保險的，可以分開來買的。所以你看到呢其實呢就是可以呢是在公立的制度呢大部分很多的東西都是免費的，但當然有些的不是完全免費的，所以大家就但是呢如果你是就是收入低，是有這個醫療保健卡或者其他的時候呢，你那個就是可能是有很多東西是免費的，我詳細就不在這裡說了。很多服務呢仍然都有自費的，其實你看這個家庭醫生呢，看看你去哪間看，還有你是不是這個周一至周五九至五，如果你過了那段時間在星期六星期日看的時候，很多時候要自己揞荷包的，有些呢 甚至咧可能要揞呢個20蚊、30蚊，甚至40蚊嘅喎，即係嚇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都要去留意呢個情況啦。但係當然，如果有急事冇辦法啦，就算要俾錢，你都要睇啦。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嘅時候，有陣時等可能等好耐。我曾經試過咧，即係帶啲細路去睇呢個急症室，等咗成通宵先至睇到。當然啦，如果你係有啲好突發、好嚴重嘅問題啊，咁嘅時候咧，嗰度嘅醫護人員會睇你嘅情況，覺得你即刻需要去，即刻要去醫生去幫你檢查同埋治療嘅時候咧，佢係基本上好快好快嘅。但係如果你係頭暈身熱啊，或者啲嘅嘢，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佢睇到你唔係真係好緊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等幾個鐘頭，甚至等通宵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去睇專科嘅時候咧，亦都睇下，有陣時候都要自己暗荷包嘅嚇，咁所以你檢查費用，所以大家要去睇醫生啊，或者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你要俾幾多錢。你可以俾咗錢之後，你可唔可以喺呢個透過呢個 Medicare 呢個制度可以攞翻啲錢，甚至咧就你買醫療保險呢樣嘢係咪可以包翻一啲嘅？有啲咧係完全冇嘅，咁所以大家要問得清清楚楚啦。咁個現實嘅問題咧就話等嘅時間咧同埋個系統嘅壓力啦。而家最大嘅問題一咧就係等候時間嚇，等候咩時間咧？咁你走去睇普通嘅家庭醫生啦，咁當然有等候嘅，有啲好搶手嘅醫生咧。你如果要去 book 佢睇嘅時候咧，可能咧上幾日嚇，甚至超過一個禮拜都有嘅嚇。咁嗰啲真係你如果有急事咧，你真係唔好諗住去睇到佢，除非你識得佢嚇，佢特別俾啲優惠啊嚇捷徑俾你。仲有咧，另外咧就係特別係專科醫生。如果你係講緊公立嘅系統，有陣時視乎你個情況，可能等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啊。即係如果你要做手術咧，時間更長。我記得咧，呢個係當然咧好耐之前噶啦，20-30年前嘅時候，曾經咧係有啲嘅老人家佢要做啲髋關節，即係嗰啲個 hip 啊，即係嗰個大髀臼嗰個手術嚇，佢要換臼，等候時間視乎你嘅情況。可能等兩年或者以上，咁咧如果你有買私人嘅醫療保險嘅時候咧，當然等候嘅時間係私家醫生嘅時候咧，可能根本就唔使等嘅嚇，咁好快，咁當然唔係話完全今日約聽日就睇嚇，但係咧你係公立嘅制度同埋你私人嗰個制度係完全唔同嘅，仲有咧。不過咧，就係我亦都有朋友，咁佢咧係嗰個膝頭哥係要做手術，咁佢個等候時間咧只係幾個月，咁所以變咗咧係視乎個情況、視乎個資源同埋咧醫生亦都睇下你嗰個急切性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嘅因素影響你等候嘅時間。咁點解要等咁耐咧？越嚟越耐咧？咁個原因當然啦，人口增加啦，澳洲而家人口越嚟多移民啊。跟住然後咧，仲有醫護人手不足喎，你唔好諗住咧，咁請多啲人咪得咯。咁政府要俾錢嘅，請醫療嘅醫護人員咧訓練啊，同埋咧去留佢喺度，即係意思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嘅時候，其實唔係容易嘅。即係譬如話有啲醫生咁，佢未必一定想喺呢、這個即係公立醫院嗰度做嘅，可能想嚟出嚟自己掛牌啊，或者去自己有其他嘅自己打算啊。咁甚至舉例講，物理治療師亦都有啲咧，你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入邊咧，佢個人工佢覺得唔係十分滿意，咁佢好多出嚟自己去做啲嘅診所。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問題啦。咁亦都老齡人口增加，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嘅。澳洲咧，慢慢咁樣嚇，嗰啲人咧嚇就老化啦。咁一間咧，我哋去到一間先講下，究竟澳洲嗰個平均年齡係乜嘢啊？如果同香港係點樣比較？一間我有機會嚟到去大家同大家討論啦。咁所以咧睇到咧就話，其實公立系統咧長期處於高壓嘅狀態，其實咧唔係而家噶啦。我喺1987年已經移民嚟澳洲，我已經喺個醫院啊，不同嘅醫院嘅系統嗰度做過。咁我都係真係。親身聽過同埋咧，就知道一啲要等候嘅時間，其實咧就唔係短嘅。咁所以咧，呢個嘅壓力咧，其實係會同澳洲個經濟啊，或者嗰啲資源啊，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變咗唔係一個你用多啲錢就可以解決到。即係話，當然啦，就係你想叫政府俾多錢，政府有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佢未必一定可以將好多嘅資源擺喺嗰個嘅醫療系統入邊嘅。係因為我哋其實仲有咧教育啊、 啊，仲有跟住基建啊，仲有呢、這個嚇、啊，即係國防啊，好多好多或者福利，好多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嘅政府咧就唔係即係幾難做噶，即係巧婦嚇難為無米炊啦。咁所以咧，如果個澳洲嘅經濟好啊，咁政府好多嘅錢咁嘅變咗嘅時候咧，各方面都鬆手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呢個系統咧就唔係完全崩潰，但係咧其實咧處於長期嘅高壓嘅狀態啦。咁我哋講到呢個老齡化嘅問題咧，咁其實咧澳洲嘅人口咧正在咧多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嘅政府咧就唔係即係幾難做噶，即係巧婦嚇難為無米炊啦。咁所以咧，如果個澳洲嘅經濟好啊，咁政府好多嘅錢咁嘅變咗嘅時候咧，各方面都鬆手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呢個系統咧就唔係完全崩潰。

平均壽命係八十到十八十三到八十四歲。咁啊，當多數咧男性咧就係相對咧係冇咁長命嘅，大概咧平均壽命係八十一歲。女性咧就係八十五歲，咁係相當唔錯噶啦。咁當然咧唔係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喺澳洲嗰個嘅平均壽命其實都相當高嘅。咁咧，但係你話有好多嘅聽眾可能係喺香港嚟啊，或者喺嚇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中國大陸嗰度嚟嘅。咁香港嗰個嘅平均壽命係幾多？其實好多人都唔相信，就話香港嗰個嚟嗰啲嘅平均壽命係八十五到八十六，仲長過澳洲少少嘅。咁男性個平均壽命係八十二到八十三歲，女性咧就八十七到八十八歲。咁當然咧，香港咧係屬於全球壽命最高嘅地區之一，普遍咧比澳洲高兩三年。但係咧，長命唔係表示一定你個健康或者個生活嗰個環境啊嚇嗰個質素一定係好好咁。應該有機會我同大家講下啦。咁咧就澳洲嚇嗰個壽命咧長咗啦，出生率咧就下降，因為大家好多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啊，或者係後生嗰啲，或者甚至咧我個輩亦都有人話啊，我唔生噶啦咁樣嚇。有啲人咧就係佢話唔生，終於就生咗三個。咁亦都有啲咧就真係係冇細路。咁變咗嚟講咧，因為有各種嘅考慮啦，咁啊出生率咧就平均下降咗，所以咧就係少咗啲即係出生率。跟住然後咧，就慢慢人咧就係長命咗，個健康啊，或者個醫療系統係改善，變咗嘅時候咧，係越嚟越多老年人嗰個比例係多咗嘅。咁老齡化帶嚟好多嘅影響嘅。咁老人家好少啊，好少啊，有嘅，咁都有啊，好少係完全乜嘢病痛都冇嘅。咁所以咧個醫療嘅需求咧增加，你又要多啲去檢查啊，跟住治療啊，甚至入院啊，咁想亦都慢性嘅疾病增加咗，咁醫療成本就越嚟越上升啦。咁常見嘅疾病大家都會知道啦，好多時候有心臟病啊、血壓高啊、跟住糖尿病啊、關節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變咗咧，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對呢個醫療系統嗰個需求咧係慢慢越嚟越多，咁所以醫療需求嘅未來咧，其實咧係喺特別喺老年嘅人咧係。對呢個醫療嘅需要係越嚟越多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當年紀老化嘅時候咧，咁變咗形成一個問題，咁究竟嗰啲嘅長者點樣嚟到去適當咁照顧佢咧？就唔係俾佢繼續生存啊，或者即係淨係咁簡單啊，咁其實咧你都要係佢個生活質素啊，保持佢健康啊，咁變咗嚟講咧，因為佢哋大家知道啦，老年人其實佢喺後生嘅時候都係為咗呢個社會呢個國家拼搏，所以其實咧當佢年紀大嘅時候咧嚇都要俾個適當嘅治療嚇，適當嘅照顧。咁我哋有朝一日咁我都差唔多係年紀唔輕啊，但係咧大家都希望嚇有朝一日。我年紀越嚟越大，我需要適當嘅醫療照顧嘅時候，我都希望咧係呢個政府啊國家可以嚟俾到我哋嘅好有質素嘅醫療嘅照顧啦。咁所以咧，長者照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澳洲長者照顧系統基本上咧就係喺養老院啦、居家照顧啦。咁養老院有不同嘅制度啦。咁我曾經都喺呢個養老院啊，同埋呢個嘅老人照顧方面做咗好多年噶。咁啊，詳細咧就唔去講啦。咁基本上咧就話有啲嘅老人家佢個身體嘅情況真係咧喺屋企照顧係唔好方便嘅。咁變咗咧佢要入老人院，有陣時候咧就唔係話去到老人院嚇、我即係好似有陣時候咧，我哋中國人或者甚至有啲嘅民族，好似意大利啊、希臘啊嚇，咁佢哋嗰個。概念就係話，我哋盡可能喺屋企照顧佢。如果咧要擺啲老人家喺個養老院啊、老人院嗰度嘅時候咧，好似咧就話好似咧就係唔理佢。咁其實就唔係嘅。有陣時候咧喺屋企，其實咧係如果佢係要廿四小時嚟照顧，或者好多健康嘅問題嘅時候，其實如果你喺屋企你自己照顧得唔好，或者其實咧亦都係帶嚟屋企好多嘅壓力，唔係因為咧，我怕壓力，所以我唔照顧，而係咧根本係你因為嗰個環境、你嗰個嘅知識啊、設備各方面係唔足夠，所以變咗咧，如果佢喺老人院嗰個得到照顧嘅時候，比起屋企嘅時候，其實係。

好多嘅，咁所以咧，當然咧，每個家庭有唔同嘅考慮啦。咁所以咧，呢、這個長者嗰個嘅系統咧，係老人院咧，亦都係居家照顧。居家照顧咧，就係、是、越嚟越政府咧強調咧，如果係可以咧，就係、是、等呢、這個呢老人家喺佢自己屋企，咁我揾啲人嚟到照顧。舉例講，譬如話佢咧煮飯啊，或者其實或者係去沖涼啊。或者佢做一啲嘅屋企嘅清潔咧，佢自己處理唔到。但係咧，如果我揾一啲嘅人嚟到去幫佢做呢啲嘢，咁變咗嗰啲老人家仍然可以喺屋企嚟到去啊得到適當嘅照顧。仲有咧，佢喺屋企個環境入邊，佢開心啲、自由啲，咁變咗咧就變咗咧。政府亦都當然啦，喺咁嘅照顧嘅時候，其實政府係可以慳到錢嘅。咁其實咧就話對嗰啲老人家、對政府或者甚至對屋企人，其實亦都係好嘅。咁所以咧呢、這個 home care 咧係政府係越嚟越強調啦。咁所以咧喺長者喺熟悉嘅環境度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大嘅有好多好處嘅。咁但咧問題就係人手不足啊，嚇，仲有咧等待時間長啊，成本上升啦，因為咧變咗咧。你要去上門嚟到去照顧老人家嘅時候咧，你要一啲嘅受過訓練，同埋咧就係唔係普普通通嘅人，佢一定有個專業嘅知識啊，知道點樣嚟到照顧你啊，同你沖涼啊，或者係啊點樣嚟到去啊清潔啊，咁從而咧就知道佢嘅背景啊，呢啲人唔會走上嚟咧啊，即係傷害到呢個老人家啊，即係精神啊、肉體啊，甚至咧嚇佢唔會喺度監守，即係意思咧就係令到你財物損失，所以變咗咧好多好多嘅考慮，所以咧就係呢當面咧就唔係話隨便可以揾啲人咧就可以上門照顧到老人家噶，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留意咧，其實咧老齡化即係唔係淨係個醫療嘅問題，亦都係個照顧嘅問題啊！講咗咁耐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大家停一停，飲杯水，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討論。啊！呢個題目。

欢迎大家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讨论嘅问题咧，就系医疗嘅澳洲医疗嗰个嘅需求，同埋咧人口老化嘅问题。咁我哋咧喺休息之前咧讲过咧，就话呢个长者照顾系一个挑战吓，咁亦都系个喺屋企嚟到照顾系一个趋势嚟嘅。咁大家都頭先我哋講過啦，醫療嘅成本咧一路喺度上升。啊，你去睇 GP 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咧就唔係淨係碌 Medicare 卡就得噶啦。咁你有陣時要俾自己銀荷包嘅，跟住然後你去睇專科啊。如果你唔想等嘅時候咧，啊或者你冇根本係即係你個情況根本都係唔係十分好，咁變咗咧你要揾專科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如果係公立嘅系統嘅時候咧，其實要等嘅。如果唔係咧，你如果私人嘅時候，有陣時咧自己要銀荷包。咁所以私人保險亦都唔係好平嘅。咁當然咧，佢有佢嘅好處，亦都有弊處，係要俾錢。但係咧，你有個私人嘅保險嘅時候，亦都係享受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優點嘅。咁咧，人口老化啊，咁個技術成本上升啊，咁但係咧越嚟越多人需要啊，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咧醫療咧已經成為生活嘅一部分啦。其實咧就即係大家計劃啊，你退休嘅生活啊，或者屋企啊，就算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咧，你唔可以淨計咧柴米油鹽，其實你要計埋我個醫療方面嗰個費用係點啊。特別係你屋企有長者嘅時候咧，更加呢度係一筆嘅唔少嘅費用嚟嘅。咁所以咧。以前大家想着，在澳洲呢，那個福利是很好的，免費醫療的，但當然現在慢慢改變，當然仍然有一些視乎你的經濟情況和一些什麼服務，有些仍然是免費的，但是呢大家在這方面呢是要 去在經濟方面呢做一些預算。如果你年紀慢慢大的時候要做一些手術的時候呢，如果你是沒有買一些醫療保險呢，你可能等的時間都會很長的。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是不能去選你自己喜歡的醫生。我不是說公立系統裡面的專科醫生不好，有些是相當高質素，甚至有時候你好彩有個大學的教授親自來看你，所以或者教授副教授，哇，他們是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但是呢亦都唔可以排除你係一個相對經驗比較少啲嘅，咁所以係亦都有佢嘅優點，亦都有佢嘅弊處嘅。咁咧係未來嘅挑戰係點樣咧？咁雖然咧我哋講到哇好多好似好多挑戰喎，好似好灰暗啊，其實唔係嘅。咁因為咧雖然咧我哋講到醫療人手會不足啊，成本上升啦。哇！呢、這個醫療系統受到好大壓力，但其實咧有啲嘅新嘅科技咧，亦都係幫我哋可以減少咁嘅壓力嘅。好似咧 telehealth 啦，譬如好似以前咧你要睇醫生，你要走去去診所嗰度即係等咁樣。但係而家咧 telehealth 你有啲嘢你唔需要個醫生即係親自做好詳細檢查。舉例講，你係有血壓高嘅，咁你經過咗幾個月咁跟住後咧，你自己屋企成日都有驗血壓跟住後咧，或者咁你只要係需要啲藥，咁你就唔需要咧就走去個診所嗰度睇啦。咁你咧就約咗個電話，咁醫生到時打電話俾你，跟住同佢講乜乜，咁於是咧就將藥紙佢已經係透過個手機傳送俾你，變咗咧。慳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咧減少嗰個等候嘅時間，仲有咧 AI 醫療咩 AI 即係人工智能，因為其實咧慢慢當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嘅資料同埋嗰個嘅運作嗰個嘅質素慢慢越嚟提升嘅時候，其實有好多係喺呢個透過人工智能去幫助，所以變咗咧減少。呢個醫護人員甚至醫生一啲嘅診斷或者變咗嘅時候咧，喺用呢個人工智能係減少咗佢好多嘅壓力，加快嗰個嘅嗰個速度同埋令到佢嗰個資源咧好可以更好咁運用，咁變咗咧就係變咗係會係真係係對未來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方向嚟嘅。仲有咧就係預防醫學，因為咧這個。預防勝於治療，所以其實咧點樣預防人哋去生病，其實最緊要咁，所以變咗咧，而家係越嚟越去重視咧點樣嚟到去幫一啲人去預防佢一啲嘅問題，或者咧如果佢已經有一啲嘅問題產生，就係點樣去預防佢慢慢係惡化，咁所以變咗咧預防醫學咧係慢慢咧係得到更多嘅
重視同埋好多嘅資源，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好灰暗，哇！醫療人手越嚟越嚟越少，跟住成本又多，咁變咗第時咧就真係越嚟越慘。其實未必一定嘅，咁所以個趨勢咧就醫療咧將會從治療轉向預防同埋管理，咁所以咧未來睇病咧係嗰個方向已經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咁其實話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嚇、啊，一咁多嘅挑戰嚇、啊，或者啲嘅存在嘅問題，咁政府可以做乜咧？其實咧，我講到咧醫療壓力啊，同埋老齡化嘅時候咧，政府角色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政府可以做啲咩？第一咧，增加醫療嘅投資啦，咁直起多啲醫院嚇、啊，多啲人手，多啲設備。咁當然啦，要睇錢嘅。咁當然咧，但係咧，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係要留意。其實咧就話，特別喺澳洲，大家嗰個嘅年齡嚇老齡化嚇嚇個情況越嚟嚴重嘅時候，所以變咗相對嘅時候咧，政府就要喺佢嗰個嘅開支方面咧，係要決定邊方面係要多少少資源，邊方面係相對喺呢、這個即係經濟嗰個嘅壓力啊，或者經濟方面係嗰個資源咧係有限嘅情況之下，點樣嚟適當去運用嚇？點樣嚟到去擺多啲資源喺邊方？我哋就要去。嚇，一陣間會講，令到政府知道其實咧呢、這個醫療同埋呢個長者嘅照顧係好好重要嘅。咁咧仲有咧就當然咧，政府嘅政策咧就係、是、鼓勵培養多啲醫生啊、護士啊、呢、這個 Alive Health 啊，即係意思好似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呢、這個營養師、啊、或者其他不同嗰啲嘅人你個配搭。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政府係可以做嘅，透過咧。佢嗰個嘅政策令到咧好多嘅大學啊，喺某方面，譬如話舉例講係護士係特別缺乏，或者係醫生某方面嘅嚇、即係專科醫生啊，咁喺邊方面係精神科嘅醫生啊少嘅時候咧，變咗咧係政府啊係一個政策係鼓勵多啲嘅培養，咁變咗咧喺嗰方面咧切合到我哋而家澳洲嗰個實際需要。咁亦都可以改革呢個長者嘅照顧系統啦，提升嘅效率同埋可行即係可行性啦，咁樣嚇，當然提高效率，但係講咧，你講到哇，你話講錢啊嘛，效率啊嘛，我都知啦。咁當然咧就話呢方面咧，政府去考慮，咁點樣嚟到去做咧？咁咧就嚇變咗咧，係要俾政府知道呢樣嘢。咁咧發展預防嘅醫學啦，咁政府其實可以做嘅發展啊健康嘅教育啊、定期檢查啊，仲有好多嘅透過不同嘅媒體啊平台咧，令到多啲人知道點樣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啊，咁仲有利用科技啦。頭先我講咧，啊用呢個 telehealth 啦，即係意思咧就係用呢、這個啊，即係電話啊，用呢個人工智能嘅診斷啦。咁其實有啲嘢咧係可以嘅，當然咧係人工智能係唔可以完全取代醫生啊、專業嘅醫護人員咧嗰、那個嘅檢查嘅。有啲咧你係唔可以話上網用呢個人工智能啊、telehealth 嘅，你一定要去到。診所醫院俾醫生真係喺個情況去檢查或者做好多唔同嘅實時嘅診斷嘅，咁所以咧最好嘅醫療咧就唔係治療啦，係預防啦。咁大家都聽得太多啦，咁你要問其實我聽眾可以做啲咩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嚇，就唔係話好灰暗啊嚇，乜都做唔到嘅。咁我哋咧第一咧，當然個人方面咧，我哋重視健康嘅管理啦。我哋要適當嘅運動啦、飲食同埋檢查啦，咁啊詳細做啲咩運動啊、咩飲食咁，大家咧就係、是、其實係好多，雖然喺網上嘅平台啦，但係咧太多有時有啲網上嘅平台講一啲嘢咧，未必係真係基於一啲嘅科學或者係已經驗證到嘅事實，所以咧變咗咧大家咧就唔好。即係淨係睇好多嘅網上平台講，哇咁樣做咧一定得啦，哇你要長命百歲啊，或者咁樣做呢個運動啊，一定會對個膝頭哥或者對咩好。咁當然咧，最好咧就係去問呢個嘅專業人士。咁大家如果係有啲嘅你嘅自己家庭醫生啊，或者係不同嘅途徑，甚至咧你去你嗰區嗰啲嘅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你個社區嗰個建即係嗰個嘅。健康中心、保健中心嘅時候，其實亦都好多嘅免費嘅資源，大家可以咧係透過啲途徑去問清楚，真係專業人士真係俾你嗰個專業嘅建議，就唔好淨係信曬呢個網上嘅平台。當然唔係網上平台完全錯，而係咧就有時咧你係分唔到邊啲係正確，邊啲係唔正確嘅嘢。
咁咧，仲有咧就係好適當咁用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咁你即係譬如你睇呢個家庭醫生，咁當然咧唔好咧就啊，我好中意嗰個家庭醫生，好靚仔喎，咁啊得閒同佢傾下偈啊，或者啊佢好啊好善解人意喎，我同一見到佢聽下佢傾下偈就開心啦。當然咧，大家要適當咁用呢、這個嗰啲嘅資源啦，啊。咁仲有咧，避免濫用急症室啦。急症室咧就真係俾有急症嘅人用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就係頭暈身熱啊，咁咧其實咧就唔使急症室，因為而家咧係喺有好多嘅即係特別嘅診所，佢廿四小時開嘅。咁變咗咧，如果有一啲唔係真係需要去急症室嘅，可以去嗰啲地方嚟睇嘅。咁所以咧就係我都去過。咁等候嘅時間咧就當日咧都好幸運，唔係等好耐。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咁嘅資源就唔好濫用急症室啦。咁咧就為咗老齡化做準備啦。其實咧就正如我所講咧，就話你唔好諗到咧啊年紀大啦啊自然有政府照顧啊。其實有一啲嘅喺財政方面咧，你都要留一啲嘅錢啊，點樣嚟啊？計劃啊、支持啊、有即係家庭啊咁樣嚇，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自己啊，退休金啊，或者點樣嚟到個規劃，咁變咗咧，你係即係要去平衡你個財政啦。當然咧，就點樣個詳細咧，每個家庭唔同啦。咁仲有咧，建立社區嘅互助喎。咁其實咧，就話你可以咧，就話唔單止你照顧你自己嘅長者，或者你暫時咧，你屋企仲未有長者，咁嘅時候你可以咧係同埋你嘅親友啊、朋友啊，或者個社區一齊發起一個點樣去支持嘅長者啊，啊點樣去分享資源啊，俾佢知道，因為其實咧有陣時長者咧未必一定知道啊，原來我呢啲係免費嘅喎，原來咧我可以係都得到呢個資訊，得到呢個幫助，咁你咧係俾一啲嘅資訊佢，分享個資料其實好緊要嘅。咁如果有唔明啊或者唔知道嘅時候，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係。網上又好，或者咧去到一個即係可以去透過一啲嘅社區服務中心啊，或者你一啲嘅社會工作者係會俾適當嘅資訊你嘅。咁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咧，就係你要俾你嗰區嘅議員知道，亦都俾政府知道，安居樂業係最緊要嘅。嗰個喺醫療方面咧，係我哋嚇普通市民好。覺得好重要嘅，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資源。所以無論係邊個黨啊、工黨啊、呢、這個自由黨啊，或者綠黨啊，或者其他不同嘅黨，你要俾佢知道呢樣我好重視嘅嚇、啊，就唔係即係未必一定啦。咁我就舉例啫啊，我對嗰啲嘅地緣政治啊或者方面咧，嗰啲重要，不過咧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咧我哋市民咧就係、是、最關心經濟嘅問題同埋醫療。同埋教育，咁你要俾政府知道，咁佢知道啊，原來呢方面有市場喎，大家好重視啊，於是咧佢就會喺政府，佢就俾多資源，咁第二次佢選嘅時候啦，真係嗱，你好關心呢個長者嘅照顧醫療嗱，我俾咗好多錢嘅嗱，你睇嗱，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咧就唔係一啲嘢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醫療咧就唔係政府嘅責任，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嘅，你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嚟到俾政府知道。雖然老齡化同埋醫療壓力咧帶嚟好多挑戰嘅，但同時咧亦都俾睇，其實咧我哋澳洲咧啲人越嚟越長命喎，嚇越嚟越健康喎，咁跟住然後咧澳洲嘅醫療雖然咧就唔係你唔可以講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比好多嘅即係周邊嘅地方嚇、啊，就算比較美國或者好多，其實咧我澳洲嘅醫療系統係其實相當好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都要係。係為政府啊，係俾個大讚下佢。咁雖然佢唔係做到十足十，仍有好多改善嘅空間，但係咧，即係我哋喺澳洲其實喺醫療方面咧，其實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咁啊，科技一路一路咁進步啦，社會啊慢慢嚟到調整啦，嚇咁老齡化嘅時候，咁政府喺呢個老人長者嘅照顧方面咧，嗰個政策啊資源慢慢會慢慢嚟到調整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可以主動咁準備未來，我哋唔係話喺度等，哎呀政府做啲咩？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做啲嘢喺個即係我哋嘅健康方面啊、財政方面，我哋都可以做啲嘅。咁所以只要我哋做好準備咧，用正確嘅方法去面對老齡化啦，未來啊唔係一定係一個負擔，亦可以一個新嘅生活嘅機會嚇。點樣嚟享受呢個退休啊嚇嗰、那個生活啊嚇？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好諗住一定係灰暗嘅，其實咧。
經常大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咧下次再喺空中同大家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相信大家对澳洲人喝咖啡的印象都是很悠闲地在这里探世界，但其实他们对于咖啡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睇得明澳洲人对咖啡嘅狂热。首先，澳洲人基本上每日一啡，唔啡唔得。朝早饮一杯 ，lunch 后又一杯，放工之前仲可能嚟多一杯，真系饮到出神入化。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flat white？ 简单讲就系 espresso 加牛奶，但系奶泡好薄，唔似 latte 咁厚，口感滑，奶味重，系澳洲最 hit 嘅选择。你以為行入咖啡講一句俾杯咖啡我就搞掂，喺澳洲可能會有少少尷尬，因為佢哋唔淨止淨係問你要咖啡，仲會問你要邊一種，而每一款都有少少唔同。例如 flat white 奶泡薄，口感滑 ；latte 就奶多啲，仲有一層輕輕嘅泡 ；cappuccino 泡就最多，仲會撒朱古力粉 ；long black 其實就係咖咖啡，類似 americano。Piccolo 就是迷你版的 Latte， 但味道更加濃。Mocha 就是咖啡加朱古力，甜甜地。而 Magic 就是墨爾本，比較常見，味道濃但奶少，咖啡味更加突出。澳洲雖然鍾情咖啡，但其實不是周圍都有 Starbucks。雖然澳洲都有 Starbucks， 但是人們不太興去喝。澳洲人比較支持 Local Cafe， 小店多數手工製作，咖啡豆都是即炒 ，barista 仲会记得你的个人喜好。另外，咖啡杯在澳洲都可以是时尚配件。你行入咖啡，会见到啲人外卖杯设计得好靓，成件事好有美感。有啲咖啡仲会定期转设计，搞到啲人想储杯咁。而且好多人会带自己嘅 reusable cup， 一嚟环保，二嚟好多咖啡，如果你自备杯，仲会俾折扣你添。所以成街都见到有人拎住靓靓杯饮咖啡，唔系潮流，系生活方式。仲有澳洲人真系好夸张，等人都要拎杯咖啡喺手。你谂下，等紧巴士、等朋友，甚至系准备开会之前，都会见到啲人行入咖啡买杯 take away。就算明知迟到，佢都照排队买翻杯。啲人会笑话冇攞住杯嘢喺手，好似唔完整咁。你估系咖啡上瘾？唔止啦，可能係一種安全感。雖然話澳洲咖啡文化咁重要，但唔代表咖啡平。一杯普通啡都要4-5澳紙，有啲地方仲貴。不過大部分人覺得抵。你唔係淨係買一杯咖啡，你係買緊一個節奏、一種態度，甚至係個人風格。所以喺澳洲飲咖啡唔係單純為咗提神，佢係一種社交方式，一種生活哲學。你懂飲，懂叫啲款，懂同 barista 傾幾句，基本上你已經入門啦。下次想試下做本地人，唔好驚，入咖啡就試下開口嗌杯 flat white 啦。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同路看世界会同大家从香港移民史睇当代澳洲移民政策。近年澳洲反移民情绪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生活成本、住屋危机，定是公共服务压力，不少人都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极右政党一国党重新冒起，就连工党和自由党都先后收紧移民政策，希望争取选票。但问题是，移民究竟真是问题本身，定是政策配套追不上人口增长？要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可以望返一个很少人会想到的地方——香港。很多人觉得香港一直都是华人社会，但其实香港今日的成功，很大程度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建立出来。二战之后，中国局势动荡，大批人南下香港。第一批来的不少是上海商人、工业家和金融人士，他们不单止带着资金，还带着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网络。原本只是转口港的香港开始建立纺织、制衣、航运等现代工业。之后五六十年代，内地再出现逃港潮，今次来到香港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钱、没有资产，但愿意挨苦。很多人住木屋区、做工厂，每日工作十几个钟。正正是这批基层劳动力和之前上海资本互相配合，令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所以香港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单靠资本家，亦不是单靠劳工，而是两者结合。除了经济，移民亦改变了香港的文化。上海文化、广东文化、西方制度互相融合，后来的粤语流行曲、港产片、美食文化，都是在不同背景的人开始共同生活之下慢慢形成。换句话说，香港不是因为文化一致而成功，而是因为包容了不同的文化。不过香港亦不是没有代价，短时间大量人口涌入，令住屋、交通、医疗全部超出负荷。石硖尾木屋区大火之后，政府先开始大规模兴建公屋。70年代以前，警队和政府部门贪污问题严重，社会矛盾日越积越深，直到廉政公署成立，加上公共房屋、教育和医疗改革，香港才逐步建立较稳定的社会。换句话说，移民不一定带来问题，但如果政府没做好规划，再成功的城市都会出现危机。那香港历史又可以给到澳洲什么启示呢？首先，两地最大的分别就是制度。当年香港属于殖民地，大部分的居民都没有真正政治参与，但澳洲是民主国家，新移民入籍之后可以投票、可以参政，也可以透过制度表达诉求。即使社会出现反移民声音，民主制度仍然有能力透过公共讨论和选举修正政策方向。第二，澳洲移民制度本身更加完善。香港当年基本上是人来就收，而澳洲就有技术移民、积分制度和每年配额，可以根据劳工市场需要调整。理论上，政府可以按住屋、基建和人口需求调整移民数量，而不是完全失控。第三，澳洲还有香港当年没有的福利制度。香港过去奉行积极不干预，新移民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生存，但澳洲有免费英文课程、医疗保障、失业援助以及各种安置服务，目的并不是将移民视为廉价劳工，而是希望协助他们融入社会。当然，近年澳洲同样面对房屋不足、租金高企的问题，但真正需要讨论的未必是应不应该有移民，而是政府有没有同步做好基建、房屋和公共服务。如果人口增长快过配套，无论本地人定新移民都会受到影响。香港历史亦提醒我们一件事，移民可以带来资金、人才、劳动力，亦可以推动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如果只是将移民当成经济工具，一旦经济放缓或者社会资源紧张，排外情绪就很容易出现。真正成功的多元文化，不是只是容许不同族群存在，而是建立一个公平制度，令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社会。澳洲一直以多元文化作为国家价值之一，
面对今日的住房危机、生活成本上升和反移民声音增加，政府固然需要回应市民忧虑，但亦要避免将所有问题简化成移民问题。香港历史证明，一个城市真正成功，不是因为拒绝移民，而是因为能够在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未来澳洲要面对的挑战，或者不是要不要移民，而是如何令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一起建立一个更有凝聚力、更公平、同时更具竞争力的社会。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想要读完整专题文章，欢迎浏览同路人网站 sandway.com.au， 亦可以订阅同路人杂志，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澳洲 BBQ 嘅潜规则。喺呢度 ，BBQ 唔单止系煮嘢食咁简单，佢系一种交朋友、维系关系嘅重要方式。无论你系识咗十年嘅老友，定系新识翻嚟嘅邻居，家庭聚会、朋友生日、同事 farewell， 甚至系好轻松嘅周末，一句开炉啊，就代表有人情味，即刻拉近到大家嘅距离。而且 BBQ 嘅气氛通常好轻松，人人都可以轻松倾下偈、饮下嘢。連唔熟嘅人都可以因為夾緊同一塊牛扒而搭上幾句，所以喺澳洲識 BBQ 禮儀就等於識得點樣做一個合群嘅人。首先唔好兩手空空去食人嘢，去人哋屋企 BBQ 你一定要帶啲嘢，而帶啲乜就冇所謂嘅，肉啦、香腸啦、啤酒啦，或者沙律、水果都好，唔一定係要啲咩好貴嘅嘢，但係你要表示到你有份參與，唔係坐低就開食咁簡單。第二，唔係主人嘅話，就唔可以亂掂個 BBQ 爐，因為 BBQ 爐係主人嘅地盤，佢哋通常已經諗好次序、火候，邊塊肉煎先。如果你突然幫手夾塊扒，會俾人覺得你搶 show， 所以想幫手記住先問要唔要幫手，唔使嘅話就企埋一邊放鬆下啦。而第三，自己嘅垃圾自己要執翻。澳洲人好注重衛生同埋尊重主人家，你用過嘅紙碟、叉巾、啤酒罐自己攞去抌，唔好等人幫你執手尾。呢啲細節其實大家都會記得你有冇做，如果唔係嘅話，下次人哋就唔會再請你㗎啦。而第四，唔好淨係食肉。雖然 BBQ 有好多靚肉，但唔代表你唔睇下啲拌菜，可以試下人哋整嘅沙律，食得均衡啲，印象會更加好。第五，講嘢放鬆啲，但唔好過界。BBQ 嘅場合通常好輕鬆，大家會講下笑，講下日常，係交朋友嘅好機會。不過記住唔好太誇張，講到啲冒犯人哋嘅嘢，大家開心下就好，唔使攞嚟變做辯論大會嘅。總括而言，澳洲嘅 BBQ 唔係淨係開爐食肉咁簡單，佢其實係一種社交儀式，識做嘅話就會好好玩。唔識做嘅話就會尷尬，同埋冇人會再敢同你玩。所以記住帶嘢去，唔好亂搞個爐，自己收拾，唔好做食肉獸，輕鬆咁社交，咁就冇問題㗎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 000 FM
1: 人口普查页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人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 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800 181 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一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者身份不明的无人机侵扰事件。疑似无人机活动同样出现在昆士兰州 RAF Base Unbury、悉尼西部 RAF Base Richmond、阿德莱德北部 RAF Base Edinburgh 以及汤斯维尔 RAF Base Townsville。汤普森透露，多名国防人员直接联系他，对于多次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处置方式感到失望。他表示，情况令人极度担忧。不少国防军人员向我求助，他们被告知只能拉上窗帘，这竟然就是当下的国家安全应对手段。我们需要政府给出解释，但至今一无所获。此前，汤普森呼吁立刻开展紧急调查，尽快部署无人机探测与拦截装备。国防部则回应，未来10年将投入70亿澳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依托 LAND 156项目持续完善相关技术，并且出台新规，允许在安全合理前提下对闯入国防区域的无人机进行干扰、摧毁或扣押。悉尼西区突发警情，周一下午4:15，警方接到 Burwood Belmore 接一处商场可疑人员报案，警员上前询问时，两名男子四散逃跑，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手持两把刀具，警方徒步追捕，现场动用泰瑟枪将其制服。画面显示，男子两次遭到电击，丢弃刀具后被捕。警方在其背包内再搜出两把刀、一把锤子以及大麻和冰毒。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预计将被起诉。另一名26岁男子同样落网，二人都有警方记录。案件仍在调查。
4: Burwood 这套房，我劝你别错过。步行5分钟到 Burwood 的华人街，吃喝买菜全在脚边。回到家且闹钟起静，两房两卫带车位，室内97平方，空间实在。最大亮点是通风，每个房间连卫生间都有窗。客厅阳台朝北，采光通透一整天。周租金1050澳元，这个地段这个条件很难得。想看房直接找李浩。好房不等人，招聘东北烧烤师傅，烤串手艺过硬的师傅看过来，专治各路馋虫。工作只上晚餐时段，早上可以踏踏实实补个觉。工作地点在 Auburn， 有意向请致电0416922718找吴先生。手艺好，为人实在，薪资待遇咱们电话里面详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朱莉亚。在城市烟火日常之外呢，有一群默默守护离别的从业者，他们敬畏生命，温柔送行，为每一个告别留住体面与温暖。殡葬行业是一份治愈悲伤、守护圆满的特殊职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悉尼向荣殡仪的两位资深从业者梁女士和王女士，带大家真实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6: 欢迎二位。
5: 大家好。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二位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的话，叫我 Lily 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呢，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澳洲长大的。那自己一直以来在这里的话，就是从业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那大约也快20年。之后我才
6: 很久，
7: 然后后来才转跑道去做这个殡葬行业。那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然后慢慢接触上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行业带给 我们的不只是我觉得在职业上的一个追求一个 career path 它更多的是能够带来给很多家人一个 final comfort
8: 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行业多久的话我可以说可能20多年吧但是他们看我年纪可能觉得不信然后我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跟我一直跟妈妈看到她帮到人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安排这个最后的一个旅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更重大
5: 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很多人是对这一个充满神秘性跟陌生感的行业不了解的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起这个职业背后的意义那我想请二位说一下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其实在这个行业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就是我们有看过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会有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工作起来来说它反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对于整个funeral 很有想法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要求下不同的 family 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安慰
5: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8: 对我跟 Lily 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不同的背景我们通常都是服务华人就可能有些是刚刚移民过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他们家人可能在这边很久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孙子那边都是讲一边是讲英文一边是讲普通话的我们在那边是帮他们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可以说粤语普通话跟英文嘛就可以帮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传统的也跟他解释给那个下一代的这样子帮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虽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也是一种就是一种责任嘛我们会遇到有些家庭可能突然的离开或者他们是老人家就是常年病的或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家庭都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边我们都能够帮他们用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方法送他们的挚爱最后一程
5: 那您刚刚也说了从事这个行业相比其他的行业来说它更需要从业者有更多的耐心共情心责任心之类的那我想您二位入行的初心肯定也很让人动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我的初心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间澳洲最大的这个殡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担任他的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这个位置其实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家庭其实我之前的职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从事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大概快20年那到了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经常飞来飞去那家里也有小孩子就是时间的话呢会变得比较难控制那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好像是猎头公司找到我去帮他们去管理一些旗下的几间殡葬的公司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不如试试看我对这个行业我也不抗拒那我也没有什么忌讳结果怎么知道进去做了以后发现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殡葬行业很不一样然后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是华人的这一方面我发觉其实它还是很缺乏的
5: 是的
7: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 language 那像刚刚 Vanessa 也有说了我们会说国语我们会说粤语我们也会说英文我反而觉得在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能够去帮助到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出行的第一天 他们带我到整个 funeral homes 去做一个 tour， 然后呢我就开了他的这个门，这个门他们叫做 coffin showroom， 那所以对一打开里头呢，其实就是好几十副棺木放在那个房间里头。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是震撼的，是我会觉得哦，它是 it's real。我那时候有跟自己讲过说，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家人。你第一次带他们上去，替他们自己最至亲的亲人去挑选一个棺木，他们所感受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每一天都去看到棺木，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一次棺木，可能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至亲已经离他们而去，直到了看到这副棺木。所以对我来讲，我有跟自己讲，我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感受。
8: 我入行呢，是因为我妈妈。我跟她有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看着棺木长大，我觉得是一种家事。对我来讲，但是她讲到这个事，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进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是先进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带我妈妈入行，那个时候没有华人在这个行业上面。我婆婆离开的时候，她第一语言不通，第二就是他们不懂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啊，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太伤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法，就土葬了就算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她有遗憾，为什么没有更了解更多。然后我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怎么去帮助人家啊，用她的语言她的经验来陪伴她的每个家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很感谢她这样子。我觉得原来这样子帮助人家是有那么好的回报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一句谢谢，然后让他们的至亲走的时候很体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atisfaction。
5: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殡葬行业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一是没有那么了解，二是可能甚至有点避讳这个行业，像您刚刚说的。那您是否能和我们解释一下悉尼本地的这个殡葬行业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吗？
7: 其实在澳洲的话呢，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除了华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有黎巴嫩人，有印度人，所以每一个人的 culture 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悉尼的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
5: 对，
7: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墓园里头，他可能这个礼堂正在做佛教的仪式，隔壁的礼堂可能在做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你们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不同的 culture， 而且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接受的。例如说纸钱，他们有很多外国人没有看过，他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很新奇，但是他们会愿意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海外来说，尤其亚洲地区，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么多的 different cultures。
8: 我觉得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有点就是很沉重这种感觉啊，然后化妆都很丑的，
5: 很容易被误导。
8: 对对对，我说不会，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不要画得太浓重。我说我们这边是自然为主，就是好像睡着一样，这样子让你们家人才觉得安心。但是他们说一点妆也不画，因为他是怕这个。我说他走了以后没有血嘛，那个血气来嘛，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一点点颜色，就让他好像睡着的一点，这样
7: 看他气色比较好。
8: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就是 那骨灰我可以今天拿吗？我今天去火化，我今天可以拿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在国内的可以在那边等，等到他烧完以后呢，处理好了，然后还给你。但在啊，在悉尼呢，澳洲呢，我们是要等24小时，最快才可以拿到那个骨灰，因为我们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去核对呀、啊，去做所有的文件，因为我们这边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登记呀、啊，所以我们这边需要3-4个小时，基本上火化，然后等它冷了，那个骨头冷了，然后把杂物给清掉了，然后才把它变成骨灰还给家人这样子。
5: 那刚才在听完二位入行这个初心呢，我个人心里是非常之动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前面二位呢，也和我们介绍了海外殡葬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非常考验从业者的专业度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啊，咱们在悉尼本地覆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7: 嗯，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澳洲 ACCC 是有规定，做殡葬行业的，就是做殡仪的，不能够售卖墓地，售卖墓地的不能够做殡仪，他不让你有这样一条，就是可能跟这个是跟很多亚洲地区的国家都有点不一样。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是因为他怕你垄断市场，所以呢他会把这两块区分得很开。那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会有来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去负责什么呢？我们会是从接人，一直到安排仪式，跟家人见面，然后到了当天的主持，以及不论是火化或者是土葬这方面的统筹跟安排，都会是由我们殡葬这一方面去负责的。
5: 这属于战时服务。
7: 对，就一条龙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到跟我们联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接他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太平间，我们在太平间的帮他整理的仪容，以及他们选择这个棺木和花卉，这些通通都是会我们会去提供我们专业的资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去选择墓地，我不了解悉尼的情况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分析说，你们通常我们都会问，你住哪一区啊，我们会不会想要挑一个是比较靠近家里头的、你靠海的地方啊，各方面的这一些，那我们就会以我们专业的这些意见以及知识去跟他们去提供这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最后的这个售卖。
8: 其实我们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还没离开之前想要了解的，我们都会帮他们去了解更多。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我会记得，就是他这个人还没离开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来帮自己来安排，几个星期后他的整个仪式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我们都帮他做了。那我觉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我们他火化土葬的，我们全部之前的都会帮他可以做好的。然后如果做完土葬或者是火化呢，那个之后的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指导他们需要去找哪个另外一个专业来帮他们，如果是心理辅导啊或者安排律师啊那种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专业人士给他们这样子。
5: 好，那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华人群体也算是很庞大的，但是在海外呢可能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手足无措。那针对这样子华人家庭的需求，咱们的团队有没有针对性的这样子定制化的方案呢？
7: 很多他可能是意外去世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心理上他真的过不去，那他后来就是可能自杀的也有。那其实我们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会去帮忙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亲人都还在 国内，他可能要过来这边去处理他们亲人的身后事。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那他基本上他是从来没有，他们家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过世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澳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澳洲是因为他们要处理他孩子的身后事。那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减少他的负担。例如说我们会去在他居住的这个饭店去跟他碰面，我们会去帮他们安排，就是可能在接送方面的这一些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安排，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那变得说整个流程中间有很多流程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于在这个语言上面即没有办法讲英文的时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帮他们，不论是找这个翻译也好，或者是在悉尼当地其实有一些义工从国外过来的这一些亲人，然后有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挺好的。
8: 做过就是可能是有的谋杀案，其实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跟政府那边去沟通，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然后呢英文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其他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过来这边，然后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先了解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方案是做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直接火化的，或者是做一个传统的，然后录下来给亲友在国内去看这样子。
5: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客户的心愿去来的。
8: 是的、
5: okay.
8: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是想要怎么去告别，然后再帮他们安排整个流程。
5: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殡葬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同时我相信呢，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度跟温暖，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我想请二位分享一下。
7: 其实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背景，我来说吧，我是在台湾出生，这边长大，所以变得说我对两个地方的这个 culture 都还蛮了解的。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仪式，他们自己本身孩子都是第二代，甚至有一些是第三代的华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去 honor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Chinese culture， 那他们反而会问我说，我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做。我们一般来讲，那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上香的习惯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去这个佛堂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我们请了师父过来诵经，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因为知道他们家人妈妈非常喜欢听 orchestra。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大提琴、小提琴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团在这边。就是我们先诵完经之后呢，以他们一个比较西式的方式，平常听的歌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由这个乐团去拉出来，然后所以就变得是有一个中西合并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西式的方式。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事情。
5: 那听到这儿呢，不得不聊回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话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华人家庭也好，会担心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透不透明，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做到收费透明这样子。
7: 其实在澳洲政府有规定funeral director 他一定要价格透明化，所以他其实每一项的我们叫做 line item 都是明码实价的，基本上的所有就是报价上面有什么额外的服务通通都会写在上面。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当你们就是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去找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价格一定要透明。他不能够说，哦，大概就8000，大概就9000。
8: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就是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收费的标准，就是可能棺木比较高，他们比较低这样子。其实 overall 你就看你觉得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你觉得信任他吗那个费用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在网上可以搜得出来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就是你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经验或者是没有经验自己去定断的一个事情
7: 所以信任度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信任我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最后的这个安慰如果这个信任度不在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隔阂
5: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一些客户对这个收费上有担忧可能还会有一些华人家庭会出现货比三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您是否能和我们说一下啊，咱的这个公司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说核心的竞争力是在哪里
7: 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说我们绝对不是market 上面最便宜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 provide 的这个 service 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在于这个 service level 去定的这个价钱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合理化那当然会不会有货比三家一定会那我们都会跟我们也跟客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费是收得起这个价格我们就会提供给你相等的这一个服务
8: 我觉得是心安理得
5: 好那么听完二位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打破了我甚至打破了各位甚至我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这份职业呢看似沉静却承载着生命的尊严和家属的慰藉用专业守护离别温柔治愈悲伤今天的访谈节目到此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中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 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

0: 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审理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

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求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9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的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了。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儿，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了。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儿。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了，将来的陪嫁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呀？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别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的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缉匪的罪名啊。 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陈昌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可是陈昌泰马上话锋一转，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呐。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那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了。裴少卿一把拉着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地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他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他，甚至跟他好像还有一种隔阂，这未免让他有一种失落。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泥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牛子厚眼前一亮：“哎，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呢，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3: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
2: 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3: 嘿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哎，有这办法，哎，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
2: 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了，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了，说干就干起来。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呢，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 到底怎么样，还得干着看。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细园子赶在韩边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边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边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边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吗？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边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边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的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
3: 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
2: 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3: 你是让我夸你吧？
2: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3: 男不男女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2: 哎，少卿多好啊。
3: 我没说他不好啊。
2: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3: 大哥，
2: 你不愿意？
3: 人家没想嘛。
2: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3: 出嫁也不嫁给他。哎，又任性。
2: 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
3: 又说又说又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少卿多好啊，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我嫁给你。
2: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了。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他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他的话，倒让他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他也真的喜欢婉儿。当他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他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了。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儿。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
4: 啊，我说，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
3: 裴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他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他那么多嫁妆呢。
2: 牛子厚不置可否地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是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衡、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儿，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
5: 啊，少卿，去学戏啊？
3: 啊，大哥，一起去啊。
5: 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
3: 谁要学戏啊？李婉儿一时气走了。这牛子厚有些难堪，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
2: 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牛子厚和刘寿卿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了，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叶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2亿2白银呐。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了，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买卖有官有章，可今年关张的铺面多，而且没有开张的新业，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了，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30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眉眼一挑，透着一股精神。牛子厚想想不认识，便没多想，转脸听刘寿卿和梁翠如说话。梁翠如说，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 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豪说
6: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7: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8: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1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